叶子落了一地，鸟群四散，黑压压天在哭泣，红了眼，但是恨干掉你，毁灭你 ，kicking punching licking sucking kicking punching。出击，你居然躲过了，还在挑衅，不再对你仁慈，但我保。